0: 妈是恢复了，
1: 收拾我谁你啊，
0: 谁不管把谁你啊，
1: 收拾我谁的路，
0: 谁不管把谁的路，我的阿妈阿妈亲亲嘎嘎嘎嘎嘎不理，再问你再问你想他爸爸想他妈妈是恢复了，
1: 收拾我谁你啊，
0: 谁不管把谁你啊，
1: 收拾我谁的路。